0: Say again, we call this 601.
1: 601, Casio.
0: Direct Casio is the 601.
1: 今年 two one 一千多少名线 3000。
2: 一千多名线 3000，今年有四十万。

0: 接下来11153 right heading 3290
1: Right heading 290, 接至1153
0: Starwalker 800, contact 成り方は 118-35
2: Tower 1835, Delta 800

0: 的朋友 3-0 一句 Bicle Direct Vino 你现在的门禁在这波 1-0
1: 私的 Studio 1-0 Bicle Direct Vino 你现在的门禁在这波 1-0